我急忙跟弄你，我可忙死的干弄好，哩哩哩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没事不拉弄的软米，我可忙死的干弄好，哩哩哩哩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没事不拉弄的软米。那个脑子不得空，这是弄什么？